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是装扮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Shri gama da ngā ai kumshram shāni, nda lang nā mokha mungwe nda gō bāng tā mā sē. Nda lang nā shri gāmong nda gō bāng tā mā sē gā rī, yā nā lang bē krum gā.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省委省政府调度部署摩憨镇水库险情抢险救灾工作；全省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中缅共享太平江一级水电站绿电发展红利；镇康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全力备战保丰产；绿春旱地优质稻丰收在望；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8月28日下午至29日上午，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摩憨镇发生洪涝灾害，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灾情发生后，王宁立即联系摩憨前线，直接指挥调度，并多次做出具体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抢险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调度。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的指挥指导下，我省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涉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8月28日，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为大家做辅导报告，讲授专题党课。会上，王宁给各位县委书记、县长交办10件具体事，第一件事就是农民增收。

0: 王宁表示，县一级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农民增收是各位县委书记县长最应该想、最应该谋、最应该干，而且必须干好的事。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一至七月财政收支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一至七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62.2亿元，同比增收48.3亿元，增长3.7%。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980.1亿元，同比增支85.9亿元，增长2.2%。近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下发通知，专题部署全省工贸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防控工作。通知指出，要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工贸行业领域火灾事故共性问题，主要包括未经审批违法使用、擅自改建扩建埋下先天隐患、擅自变更建筑用途和违规存储行为增加火灾荷载、电源火源管理形同虚设、电气焊等明火作业违规操作，以及电气设备长期故障、安全管理培训弱化、自防自救能力不足、厂区规划短板，制约灭火救援效能。在盈江县，大盈江水奔涌向南，出境后即为缅甸的太平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缅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自2010年投产至2026年七月底，电站累计发电量130.59亿千瓦时，累计向缅甸巴莫地区无偿供电超8亿千瓦时，同时源源不断地将清洁电能输送回国内。2026年前七个月，大唐集团通过盈江口岸进口电力达3.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75%，进口额位居盈江口岸第三位。今年前七个月，麻栗坡县天宝口岸跨境贸易态势向好，进出口货运量24.7万吨，同比增长16.6%。其中，进口水果表现亮眼。天宝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鲜榴莲10.7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5%。榴莲进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日前，临沧市镇康县43万亩澳洲坚果硕果坠枝静待采摘，当地果农即将迎来新一轮丰收季。为扎实保障坚果集中采收、高效加工，全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抢抓秋收关键节点，全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调试、产能扩容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护航丰收丰产。截至目前，镇康县县已建成6座标准化坚果加工厂，坚果青皮鲜果日处理能力可达2000余吨。时下，红河州绿春县各地种植的旱地优质稻陆续成熟，处处呈现出丰收在望的气象。今年，全县种植抗旱性强、适应性广的旱地优质稻3万余亩，覆盖9个乡镇，平均亩产从373.2公斤提升至440公斤，最高亩产超过626公斤，将有效夯实群众米袋子，为边疆粮食安全再添坚实保障。国内新闻，30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近日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际新闻。记者30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日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日晚，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两处武器装置进行了打击，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8月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声明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朗多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无人机在应急救援、医疗配送、农林作业等领域的多元应用，产业链初见雏形，低空经济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2: 在丽江市华坪县果子山，这里山高坡陡，地块分散，过去采收全靠人力背运，低空农事综合服务站投运后，无人机可高效完成芒果、鲜果调运、植保喷洒和物资转运等全流程服务。丽江方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芳华：
3: 今年呢，建立了10个店，就是明年后年呢，陆续会增加，让这个农事低空服务站呢，坐落到更多的这个乡村、这个果园。
2: 八月正值水稻运穗灌浆关键期。在文山州马里坡县，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守护秋粮丰收。文山州马里坡县杨万乡江冲村村民黄廷昌：
4: 我们以前用工打，我们这边是300多亩地，一天打不完的，现在用无人机啊，一天就打完了。
2: 低空应用不止于农业，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布设6台无人机基站，串联高空鹰眼与地面监控，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通过梳理231个风险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自动巡飞，补齐传统人工巡查视野受限、响应滞后等短板。红河州平边县则将无人机引入医疗领域，近日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偏远乡镇往返县城将从过去的单程2.5小时缩短到35分钟，效率大幅提升。在云南弥勒产业园，不久前一批总装下线的轻型运动飞机在进行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万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5: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2: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万小时。
0: 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请听报道。
6: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晨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7: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6: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郡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8: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近、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枫。
6: 普洱市井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枫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井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9: 冬泉人人可采水，三至四次水日8万元左右。
6: 目前仅在井谷县半坡乡，湖枫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10: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共有8万多。
6: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11: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6: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0: 大理州人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与生活的创业之城。请听报道。
12: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13: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12: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14: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计又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12: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5: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精特新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12: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 更用心用情，把旅居胜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0: 8月28日，国内首例考虑

0: 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工序互动项目在西南铜业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这项技术让高耗能企业在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化身电网灵活调节器，为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场景下电力系统平稳运行提供了成熟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1: 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工序互动系统是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牵头攻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测结果显示，系统可在5分钟内完成用电负荷12兆瓦调节，各项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西南铜业党委委员、火发厂厂长于海波：
2: 这个系统的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与电网之间设置了一个闭合的安全屏障，电网的实时的调整对我们的生产影响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实现我们企业节能降碳、能耗优化、成本优化。
1: 该系统针对铜业企业生产连续性强、工艺约束严苛、用能水平高等特点，充分兼顾生产工艺参数和安全生产要求，在前期已完成钢铁场景验证基础上进行了差异化适配。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贾红杰
3: 在现场呢，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的云南铜业呢，大致上调节的深度可以达到25%，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来保证它在调节的过程还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生产，让我们的传统的工业企业变成大号的这个充电宝啊，来支撑我们新型电力系统这个建设。
1: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项目实施负责人杨家全：
4: 云南大规模的这种新能源并网以后，使得电网的安全稳定受到极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想挖掘工业负荷侧它的一个可灵活调节的一个资源，来支撑我们电网的安全调节能力。我们后面就会全面的推广到这个各个行业，那么为我们的工业的参与电网的这样一个互动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0: 8月29日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唯一入选的少儿剧目，云南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亮相北京戏剧院与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5: 《山林童话》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剧目，剧目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全程以儿童童真视角展开叙事，用孩子的歌声和语言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讲述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与各民族同心共生的故事。全剧的15首曲目中，既有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老歌《山童》，也有近年来为 COP15 创作的主题曲《地球妈妈》。此次登台北京的是《山林童话》最新的 3.0 版本，全新升级了服装舞美，实现作品最佳呈现效果。全场80分钟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到场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
6: 这部剧突出了云南的特色，而且还有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理念在里面。
5: 现场观众：
7: 包括这个卷子啊，然后一些歌词啊，还有一些舞蹈，用当地语言演唱的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精彩。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1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0: 免费修车还反现警惕车损理赔背后的骗保黑产。不少车主在车辆出险后会遇到一些车辆维修机构打出的高额现金返现、免费修车、维修补贴返利的噱头，吸引车主前往店内维修。很多人以为把车交给这些汽修店，不仅省了维修费，还能小赚一笔。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隐藏着涉嫌刑事犯罪的陷阱。4月1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呼吁车主车辆出险后务必立即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切勿将索赔权益全权委托给维修厂家。近期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车险骗保案，涉案人员5年间伪造300多起虚假交通事故，通过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被依法追责。所谓的免费修车是如何演变成骗保黑产的？该案线索源于保险公司内部数据核查，工作人员发现部分车辆理赔率异常，远远高出正常数据范围。经查，该团伙核心人员翟某、系汽车修理厂老板郭某等另外成员均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或长期合作熟人。翟某以免费修车、代办保险为诱饵，拉拢车主。为让假戏真做，翟某不仅拉拢了自己的员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分工形成完整骗保链条。由此，一个涵盖了拉客、制造事故、定损、审核、理赔、维修的全链条黑产应运而生。令人疑惑的是，保险公司的查勘理赔制度十分严格，这一团伙是如何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瞒天过海？经查，该团伙专挑无争议小剐蹭类事故，刻意将单起赔付金额控制在10000元以内，借助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据警方初步统计，5年内该团伙共制造了300多起虚假事故，时间跨度长，案件数量多，隐蔽性强，使警方侦破面临巨大挑战。最终，警方依托理赔大数据分析，锁定人员重复交叉、赔付金额集中小额、维修发票来源单一、维修部位集中于保险杠、大灯等易伪造高价值配件等关键信息，成功固定犯罪证据。目前，相关案件已移送法院，翟某、郭某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警惕的是，除汽修工作人员，此类案件还涉及一些贪图免费维修的普通车主的违法行为。一些车主认为自己只是让修理厂帮忙修了车，并没有直接拿保险公司的钱，算不上违法。事实并非如此。在另一起沈杰的保险诈骗案中，汽修店老板张某同样以免费维修为诱饵，安排想要修车的顾客曾某制造追尾事故，成功骗保2.7万多元，最终两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免费修车的陷阱还可能给车主带来更多难以预料隐患。专业人士指出，按照目前的车险机制，理赔记录的多少直接与未来保费挂钩，这类异常理赔记录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客户，一两次看似免费维修，实际是更高更长期的经济成本。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7条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人世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富，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比如我等来但真该等来创作台并请看一套语音在等我看广播博来北面后主动后比如我等来努力尽管恨了某种给恨我们看
1: 云南先生会送了同时八大中破个天先生会那个爱
2: 云南先生会送了同时八大中破个天先生会那个爱

0: 시감당가 아이 컵누와 푸나오니 인대랑남 컴웨이니고 노지고 나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웨이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크룸가
1: 유나 초스무 좌뜨
2: 아머니에 니스무 좌마진아
1: 외시우
2: 히시우
3: 우부헨세 히시도마 아지스베 좌마긴아
4: 林苏六号小白布阿吉索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马瓜一级马明年铁林啊习近平年借吉斯斯坦总统扎帕鲁夫的抓比来回国习近平年米瓜米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亚吉约耶夫蒙古国总统胡热勒苏和的穆勒回国摩哈整管年你抓最抓米铁是国的什么一休的福年国啊达里李家马年中秋古琴欧和南尼瓜巴塞西哈路是为了以大型阿哥五年马提拐管理孟杰次的内瓜刷的网络瓜四毛区四毛嘎成年都得写读书一节纸一节阿玛代摩一抓就让密码嘎嘎富王子娘啊球门不挂不辞阿哥比你挂马五马年不比比咋比一个瓜有怪富这个密码年里里一节了年古瓜你不爱瓜鲁胡胡老师五马瓜就错了世俗不好我次提有抓过瓜阿们年妈咪提示这都默默的比装啊我关于这很好萨斯提音的话他接二吉斯斯坦总统帕扎鲁夫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大必须开课和谐国家抓鼻子都一个抓鼻子他你国火马索尼提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接二吉斯共和国移民阿克吉尼孟杰伊特里兹阿们一时和你市民的自挂比我带来糊涂买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家他来呼虽然呼你我打来呼我子没忙过弥补的跟我我管一直很汉萨斯提尼摩洛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必须开口过你都你你次出口上海合作组织制度一海过没管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亚吉约耶夫蒙古国总统胡热勒苏和等穆勒胡跟我都是不送你讲完年阿们解放军美比吴金美阿都是民意书公安查查就抓民意书当然是他提督我还有马次吗摩哈这瓜一抓就抓民福来婚年瓜阿们瓜起然后萨德瓜多年几次是很多地方提出我有抓过提早过的抓民意的年查查发现多年的瓜摩瓜行厉害行一不喇叭力度苦提早都提好我都嘎一节铁都铁哈图哈佛格斯错就过这时这只安置不抓瓦里斯八千步越南抓六瓦银哈萨森塔生财真听生年级管理的年查查西刷班的这瓜快米时刷的门的这里面瓜一抓就抓的步铁都门配配佛斯孟拉贤谋哈真也塔一笔马一节孟多拉斯一节只一节爱路是乌格里马的梦一抓就抓米的梦就瓦这年啊中秋国庆欧和南尼切拉塔云南瓜嘎军就你们年国里的孟杰可以进林营啊出加贝路巴塞峡路是未来大型五年马瓜就交完年银行你此十年瓜期打理李家庭你们马年提乖瓜巴塞峡路是未来大型阿克五档了年马路边那瓜孟杰此都走里第二年云南马年路边你都算得我连马身体马里马我第二不都越南木瓜嘎军就明白年过里的阿哥已经了年了银行你吃银塔你那地在瓜孟汉达玛里拉斯富安市思茅区思茅嘎镇纳拉村马约卡大中和姨妈阿哥日拉斯一节欧地巴尼孟拉年不读木顿结果今晚满大格里瓦刷都是不读的他思茅嘎镇单位政府年阿达阿明八岁的孟杰刷富哈三毛孟杰刷发誓查查英国的十五的时间里一抓就抓米一毛瓜酒八岁三毛比六国的是不瓦的子年一毛瓜年那是孟苏马抓一类也是马抓啊定了你他在湖州人家先年出名的瓜把此国马我一个瓦每一阿普阿查李苏德阿氏把此国哈苏年出名不瓜哈来来在几毛年时 我可没来过八岁你啥不啥他来和你错就年嘛的对吗我当啊。银行啥子听他现在日卡走时记录线路后胡拉路门挂一抓就抓个嘛处你替你观众啊。建发区门比五级门年就抓密码鼓励的马姐姐付我这年。都得写图你八岁前面都顾得不抓我这年啊。你不爱经常的一张白发马挂就交完年。我管一直银行啥子听你们去我只管去你不爱路后胡拉路是我马挂就错了世俗不好我此地又抓过啊。朝着神你银行啥次停达一度装满了吗朝鲜外务省挂都是被附送的国停达地理本啊。美国定了字挂朝鲜的多年落实英国马年阿克你莫当啊。特朗普政府年错案之外被路是英国在年美东为英马挂就朝鲜之外政治嘎是必死单子马的下完年的马国里的装啊本啊。伊拉地区的银行啥次停达地理本啊。美国每年伊拉拉拉克到路边门的库西拉马瓜就出了你又是阿米又能领哇那能是不去白去不 AGT 马瓜妈咪装嘛贴瓜切的哪个哇阿只是我米一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你塞给我格了吗的那米是我们的哇阿们提督他再轮起来
2: 一是上锁
1: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克搜嘎嘞
5: 你都年二十年过，你还二十五年。总书记习近平呢，辞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三年送五姨妈过，天天过多冷啊。在第二年，拉索哈就出月子娃妈过，一直一头天啊。八十步第三就三八年，一直出月子娃大忙啊。有年阿里里梦见特里子罗算你妈，露露咋比，祖娜咋比，秀莲咋比，秋水之里子。八十一进阿罗梦见特里子罗算你妈，秋水之里子。他提示一米一级的这么年八岁比个里里八岁不得瓦库一批拉的嘛八岁他就提出比瓦库瓦里生嘛直接被出席此次在土生里八岁不啊跟你苦年老师里里八岁只顾嘛的啊跟祖哈老师师傅嘛不行级的子第得然比一米五米一毛瓦生年提示过提示师傅嘛的不行级的子此次在土生里一米五米嘛跟今年一批拉子一百瓦子九的子瓦子第得啊一瓦的子目前马尼尼的是特里子比斯林扎比的是特里子一名牧民目前特里子马国八岁还就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年比斯林扎当尼马瓦扎比九里子
1: 他不马扎年马扎
2: 木瓜马瓜那马扎
3: 木瓜客瓜木里瓦
4: 那卢斯布就白去了布按着说好好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你念有念妈一点点不下路木瓜拍摄死了海你家门都被门瓜木瓜的别人拿路过来木瓜提示念妈一国族路海你们抓抓不下死又不能拿我他面壁叔叔格里拉公啊阿里五百年阿们此来说念听门带带的苏门苏路瓜孵化计划几个时啊面验抓一万年阿里五和阿里宁起当个贝利一万八年马来啦马个秋年马口啦阿们年阿里毛我拉拉哇带路目光马那努嘞

农民是马干路子，皮皮泥娃泥垮手，思维马为古百里，思切马南古百里，有的提词走子来，有不提词嘎吃来。阿们年泥女路为了木瓜娃弄路来。

四来嘛本都家门嘛五年有年中嘛七嘛五嘛就过嘛中嘛黑嘛就啊阿扎扎扎家万年有五嘛年嘎七嘛有六嘛年拉萨路阿门年四来黑你管家门都被路木瓜嘛那路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会科普基地
3: 正方家庭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啊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比亚猫干带陪心放好感动美浓

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桑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宾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哼头吞出十八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观之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轨，
2: 减低13%啊！
4: 李苏吴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斯塔州托米尔基尤耶夫某国国州托夫日勒苏赫吉尔莫大秀莫哈泽迪亚迪卡里利耶纳普维塔嘎嘎嘎嘎比维嘎学迪给切达里利加巴耶哈巴多尼勒国七节海达比迪奥克初哈格加迪布拉维国家克乌斯迪奇麦切达斯莫奇斯莫嘎泽嘎提嘎纳迪勒俄鲁哈鲁纳普维塔嘎嘎嘎嘎维嘎迪达嘎兹迪米迪克阿布维嘎维曼代马维德后州一家西奥迪哈拉秀祖国普希莫吉门嘎维兹子罗马拉基你不二米八米约纳普维克四十八超高行阿基迪嘎狗达我好狗迪罗迪罗这里那汉我的米比我亚希哈巴谢谢你们说呢即二即四四他周头扎帕洛夫勒周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开口和谐过我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可诺尼玛国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即二即四他共和国的破例加大来的加盟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即二即四四他共和国莫缺个大超门家的独立力他我们不可说今天美国欧亚希哈巴谢吉丁大瓦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必须开口你能去口口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的委会库尔表达了俄罗斯州头普及不知别克斯他州头米尔基尤耶夫来某国国州头呼日勒苏赫塔莫达你那不把个西表俄罗斯的科技开发机来不清马某小法古阿姨及大爷西马巴德尔迪希阿哈嘎莫哈泽哦那破就为他嘎提嘎嘎切，这里去嘎维，那还个嘛叫一切该知就为错，嘻嘻的哈的起嘎嘎嘎，的家里摸门个的家里哈哈的嘞，阿婆哥奥希玛，下拉阿婆奥希库，发比米加多的嘻嘎哈下，多多一家的嘻的哈下我哥我扑比，那破就个错的个里里他嘎嘎嘎嘎嘎比秀。要把些钱，色彩这题是一级管理题目门格，题目为的嘞，是说把那周昆明市设计自然灾害救灾自己的一娃娃毕业而来，莫那些莫哈这一台水库一个比多那边拿不为他嘎嘎嘎嘎为好，嘎得为他一个字。把一哈把多年来过去接个那位 DVD 要好，伊那是我孤独嘎那把错，只是罗马垃圾。刚才他们为希尔班奇斯他咖啡带来了家伙哈格迪布拉巴克国家的马克拉克哈拉格乌斯的奇妙切达希尔班奇斯尼尔玛奥纳德多米尔古罗拉哈拉莱普尔斯斯莫奇斯莫嘎泽纳拉吹马尤吹米小猪尔为大猪火尔玛一个尔鲁哈拉迪米迪库尔鲁鲁一宿亚国家八次秀，俄罗哈鲁维塔破了斯莫加州大卫州弗米亚塔多达嘞，嘎嘎嘎嘎维嘎哈哈的给哈啦，对嘞，那坐下就把敲马脚，嘎勒西维敲嘎马脚。第二次，吉乌斯塔马莫约维迪米迪库阿布布嘎维马德马维德后州一家西奥的哈拉秀，西格巴达加维迪米迪库比敲泽亚阿布布嘎阿查泽亚阿布布嘎里敲泽亚阿布布嘎。德阿泽亚阿布沃嘎沃达勒迪米博库德马哈拉富国西国卡久卡久博达勒迪米迪库尼夏夏埃迪马哈拉秀迪米迪库名字名叫切达维莱泽乔亚塔达霍达嘎达哈达切维奥哈达嘎莫秀小铺达维甘纳塔嘎莫维希哈巴塔祖国制造业采购吉利兹苏 PMI 纳巴迪哈弗奥科奥奇国阿纳希弗黑嘎我是哈巴的马库的哈佛奥克的安娜克佛克罗马秀的嘞祖国为普西莫杰门为这次罗马拉基维塔阿莫维尤希尔巴西的尼西扎子卡泽斯吉鲁西米巴米尤为纳普维塔阿嘎维克恩丁尤狗该发起了武器不对马布马亚和这次阿嘎给切那提的嘞米亚就哈奥米塔阿嘎阿嘎多你不二破土豆大表罗七的米表亚希哈巴谢七丁的七十那里他咖啡你不二米八米约那特别高四十八超高行阿七的嘎嘎草州社希哈巴谢七丁他土豆为草西外部社多古马巴古为阿米嘎七的字草西塔嘎达杜为俄罗斯字摩哈拉特拉普州佛超

八大来和农苗奥得画皮起的马芝麻而为威胁约他切割便秘扎归美阿洛古画皮主席主席立黑格立马八地约嘎嘎地地切勒妈鲁格他勒给切为地家撇哈为蒙纳约哭过地哈拉李黑国哈过去时候我哈巴约古本那给勒乌比那家哈拉小皮勒古给撇扎归美米卡不海为他奈尔地哈马多西我是国诺嘎约为那蒙马家古约多为李黑亚和祖靠为那古为给自个海家国诺丁约那家为个阶度那次来打来那马就把巧克力加的，对了，哈巴西马可诺，你一下和他就靠为考察学科，是个是个，那古个个嘞，我几位古本拿下，加说吧古位的，那古把加归美他，哈巴可嘛，他的牙齿哈的古比，黑个，你只安个嘞，要发皮学科一嘞，我是大太个是为民族做学科，你加买，不害嘞。妈妈是个有位多起那国家哈啦，古本那地图地理学科个地给哈啦，皮卡地起国下国起起国是哈巴里黑亚塔，就靠考察学科是个必须个，唔博地博学皮嘞，古为国地，咪出做学科，在国美里黑亚嘞，你学者咪查者亚地个，学者里黑亚地咯，要是。考考拉达，也加下家，你哈个皮家只只马西，你黑维古只只黑马家，你来写考就靠一个老，你黑个咋会没他？你黑维海家为巴的嘛，别比嘞，以为嘞，这只马子嘞，把住这个地址。我卡把你黑家的爬过，唔怕哈家过跑到一嘞，有司机加个加班，要和他挂个个嘞。扎归美多多拉达维地皮古地皮鲁马修，约阿布达达勒霍卡亚普子格加日拉勒霍卡亚谢钦尼亚塔说达，唔说可那里，约里希亚和他古都勒早朝地子，达克古亚米和哈格超过尼伯后，霍卡亚和哈格给勒国国汉，超卡贝加切达杰日普库加卢哈，卢达勒。霍卡亚和他打发为大黑古达汉子，日亚嘎古哟，日喽，得，得不古些古，日阿维哟，得只嘎嘞，霍卡亚和古维，你黑个嘎阿可开里哟，唔不古阿伊的嘎你和他的哈里晓得啦，哟可卡可里嘛黑，就靠不嘞，你黑人亲个阿哈夫奥闹靠嘎咯。靠为其他大楼的土地改革多慢噶？你骂他，你怕也咪挨过？你黑打黑打过慢木？你怕过？错下去该死？起来，下家把刀来用。对了，咋个没？你黑个的骂大了，下我为也咪挨黑他？我不骂黑黑的了，你黑子下的？你来你考，咋个没？只为你黑个打下得多？你黑个打下多了？要朝的朝门为麦普家有法师，昆明李教师给了要有个大卫奥米奥胡里嘛有大嘞，自个自里给了普家寨，普家老维奇，马的门为超过多来个多慢个，超黑马的不比，几个皮不比，普拍多来个七比，黑个咋昆明马拍吧，要个位，也咪爱去考考多来个个。那嘞，卡纳杜嘎，迪达里哟。克莱克普嘎说，迪加里大卫征服了尼哈科维丘嘎嘎奥霍，画皮西尼兹高级中学里黑格大派嘎说，里黑格记得吗？里黑为卡纳海嘎出租黑路来，告诉黑嘎维尼马脚，阿科哈我为亚米埃里黑亚古加黑拉派维哟。来，你黑普哈普的干嘛去？来，加普阿吉吉接说，你黑亚和阿科哈，你干嘛是嘛？你干嘛黑不？

为他摸了，在鬼面家的多马西哈拉，你怕你黑家哥靠家大卫奥夫，你些副业接着，他开的多呢？在鬼面多大卫，米卡卫就哈奥米拿哈家，你黑个奥米的多家制度，没说俺哪里要日多啦？你黑个靠阿罗都拿回来要用。丁可阿吉海家里黑个他谢伯川，他去的进哪里？你前面的街里黑为黑，我家为我家家的进阿米里接着，的结果怕拉维丁里家里黑家他阿错了，谢过去他家，他去过里黑家去街的街子，阿的去家里黑个他下马家，里马把里黑家阿干达标，要过为。你来的这个口你呀，话比你高，阿罗的婆高考为李黑呀，就拉手。来，李黑呀卡别个大学考个咯，你怕李黑呀个一辈考个咯？这不个为，话比你高为李黑呀，你去跑去黑路嘞，李黑呀的嘻嘻哈来我个大学黑个哟。来，一辈考个八个，你还个我考我七个去个。高考为成绩足足拉维个，李家是阿罗的呢切达。在鬼面奥达维画皮尼高，李黑家底个李维五十八维尼哈塔多达嘞，李黑个搭配的亲国拉维，李黑家的嘻嘻哈来奥个大学个黑黑秀，来结果诺维尼哈国给度奥个拉个作秀。过去些国为在鬼面，李黑家和为阿伊的古币。你最近也都买作为在闺蜜，若你现在起码为阿姨个陪，那你妈可别落家。在闺蜜各位，在闺蜜也都买作来，你卡为摩羯个买作，人家个个你现在哈个哈大黑，若我去过哪里个铺，在家里政府比大为拉小铺，阿吉来起码为超得铺来，要他。哪个制度为哪个铺家，他不有多拉嘞？画皮下我为可苦，立马为苦，第一个是小铺哈拉古，我哈爸爸拍过。若个为那阿妈个做，那你妈可立黑个做，我黑我爸为也爱做。家闺蜜为地皮米皮，米自家为挫折瓦呀和你妈无奈也加带做来。错的个里他就马多加不拉比少，的家里大卫政府呢就只摸摸个个做家的用。你来你是好的今哈吧，做工作也要他提过优秀国家大业小毕，做西部要他时代开模小毕。你来你的好你哈吧的其实你来你是好我也加都做过你都是无小毕。你来你去的课，你下班进安，做工作也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也几位主席习近平，哦，北京市人民大会堂可乐，去过脱皮估计开模小品。就是要大卫第七十八学大的脚，去过沙巴后去手表比，去过优秀教师，去过五一劳动节咋的个奥米奥胡家阿玛家。在闺蜜要米卡布马多勒错他哈大不为起，我爸我去为立马把我错勒的母伯的母为立黑家去家做家秀，话比你高为他以立马把，可我那大家就服托大勒立家买，都说话立马把要和大为客家的人家立马切大黑，也小吹立马把莫吹那为立黑家他铺家家比为家。错的个他个马古比较，下个咧，你马个后尾画比你高，阿罗的毛利黑家走一里，大小黑路大咧，阿吉大个马给咧，要你黑多那个国拉咧，你马巴的，要古尾，你马个马脚古，那也你为你哈马脚，大脚黑路大咧，你黑家的个个卡壳国拉咧，你加买，要古尾。要吃克里地位嘞，在闺蜜巴多来用；要噶在闺蜜克里位立马巴地噶拍噶。但小黑路嘞，上海有个家家吃大胃化腹衣，化皮一路为他铺为地下，铺卡脚位就多拉嘞，立黑给他个个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摩罕镇各项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开展，楚雄州迭代升级幸福里社区服务，思茅区思茅岗镇全力打好防汛抢险救援保卫战，稻田时装秀惊艳亮相盈江县第四届毫毛稻耕文化活动，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951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

约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8月30日，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摩憨摩丁经济合作区应急指挥中心消息，目前解放

和物资保障到位，可满足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需求。八月三十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用于补助勐腊县磨憨镇盐塘水库漫溢险情、应急处置及洪涝救灾方面的工作。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日，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的51车458辆增长近6倍。近日，45个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云南2个案例上榜。其中，由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总工会申报的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以9+1品牌矩阵为引擎，打造避暑休闲新高地，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由会泽县文化和旅游局申报的乌蒙之巅前程会泽立体气候赋能全域四季避暑休闲康养精品旅游线路，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云南旅游热度持续领跑。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7日，大理、丽江双双入围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10，云南成为唯一有2个城市上榜的省份，成为游客双节长线出游的重要目的地。2023年以来，楚雄州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社区服务，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跨区域协同、多产业适配的就业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截至2026年7月，全州建成农业园区、服务业、跨区域四类就业幸福里社区33个，对接2765家企业稳定合作。累计释放就业岗位5.25万个，7.24万人次，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务工人员月收入区间达2200元至5800元。8月28日，受上游突降大暴雨影响，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纳兰村盲约村民小组，大中河水位迅速上涨，引发洪水倒灌，导致道路交通中断。面对突发汛情，思茅岗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汛情为令，快速响应，果断处置，全员上阵，全力投入防汛抢险救援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终实现人员零伤亡、零遗漏。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稻田时装秀在德宏州盈江县第4届毫毛稻耕文化活动上惊艳亮相。金色稻田化作天然 T 台，身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盛装的模特踏田埂、木稻箱款款走来，织锦流光，银饰叮当，竹编鼓穗点缀其间，传统民族工艺与现代审美在稻浪间深度碰撞，五彩霓裳映衬着连绵金浪，光影交织间勾勒出边疆各族儿女相亲相爱、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国内新闻，8月3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8月3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编好人光荣上榜。8月31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6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新闻，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据朝中社8月3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
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

0: 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据伊朗方面8月31日消息，美军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已致二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发生野火并仍在持续，导致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500万至550万人受到野火淹埋影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2: 磷石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以磷石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磷石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磷石膏的新工艺，为磷石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云南箭头磷石膏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摩碧：
3: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磷石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磷石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进出液的指标也是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2: 截至今年8月，这一项目已累计消纳磷石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消纳磷石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磷石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金融机构开辟绿色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云南箭头磷石膏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才超：
4: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2: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5: 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

0: 开工、入库纳桶、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1: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桶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0: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2: 8月28日，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磨憨磨丁合作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4: 集中安置居民李树仙
5: 过来，基本歇了2个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那种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4: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磨憨迅达给排水公司董事长周秀兰：
6: 清出来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个拆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4: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墨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云南交投西双版纳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廷坤：
7: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10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黑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4: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七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棱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2: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磨憨磨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8: 磨憨磨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校长赵斌：
9: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二的集中安置点，我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4: 磨憨磨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 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

0: 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中心小学一年级学生古江山：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0: 位于中缅边境的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生一面旗、同走寻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宝山市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校长杨少文：
2: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0: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军训教官何桂林：
3: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0: 红河州开远11中学生牛心愿：
4: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8月31日，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的上学路，也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见证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请听报道。
6: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涵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7: 姊妹两个人呢，都女生，人呢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人呢。
6: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扶摇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关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8: 就是要开学啊！
6: 蔡雄是普利乡庆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脚并用地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8: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6: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8: 我马上就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森路。
6: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8: 运力翻了倍了啊！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那个2号梯800人，现在两部电梯同时。

0: 运一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1: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要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带头抓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问题意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4: 身体发出这些信号，警惕胆管癌找上门。胆管癌在医学界素有隐形杀手之称，它并非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却恶性程度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按照发病位置划分，胆管癌可分为肝内、肝门部及远端胆管癌3类，其中肝门部胆管癌解剖位置复杂凶险，占全部病例近半数。该病高发于50至70岁中老年人，男性患病比例略高于女性。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胆管是什么，胆管堵塞会带来哪些后果。举个例子，若肝脏如同人体的化工厂，持续生成胆汁协助消化脂肪，胆管则是连通肝脏与肠道的专属输送管道。胆道系统结构细密复杂，肝内胆管如同树根逐级汇合，最终汇聚为肝总管、胆总管。一旦胆管长出肿瘤，管道发生堵塞，胆汁无法正常下行，便会引发梗阻性黄疸、眼白发黄、尿色加深、皮肤顽固性瘙痒、大便呈特征性陶土色，这就是引起小黄人背后的元凶。随之而来的还会有肝功能损伤，胆道感染风险升高，病情进展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相较于肝癌，胆管癌致病诱因尚不十分明确，但几类高危因素已形成共识。一、胆管结石与慢性胆道炎症，结石长期摩擦刺激胆管上皮，持续的慢性炎症会提升癌变概率，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尤其需要提高警惕。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属于自身免疫性胆道疾病，患者终生胆管癌发病风险可达5%至10%，且发病年龄多在40岁左右，普通人群高发年龄约70岁。三、肝吸虫感染常见于喜爱生食鱼片的区域，广东、东北等地虫体长期寄居胆管，反复刺激可诱发癌变。四、不良生活习惯，肥胖、糖尿病、长期吸烟、过量饮酒同样会提高患病风险。若您属于上述高危人群，无需过度焦虑，但相比普通人更要重视常态化体检筛查。不少人得知患上胆管癌便心生绝望，事实上，针对无法外科手术切除的患者，介入治疗是解除胆道梗阻、消退黄疸十分有效的方案。介入血管外科常规开展多项胆道介入技术，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 PTCD， 依托超声或影像设备引导，细针经肝脏穿刺抵达胆管，引出淤积胆汁，快速减轻黄疸，修复肝功能，为后续综合治疗争取机会。 多数患者术后皮肤黄染快速消退，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善。部分病例中，可联合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在疏通胆道的同时，对肿瘤实施持续性局部放疗，抑制肿瘤进展。这类微创技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对于高龄、身体耐受度不佳的患者更为友好。胆管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疼痛，但身体会释放预警信号。一、无诱因皮肤瘙痒，排除普通过敏，多为胆汁酸盐沉积刺激皮下神经所致。二、眼白、尿液率先发黄，该表现早于皮肤黄染。三、右上腹隐痛，持续饱胀不适。四、大便颜色变浅，呈现陶土样灰白色。如果出现任意一项症状，切勿拖延，请尽快就诊检查。胆管癌虽凶险，但防控留有窗口期，坚持定期体检，积极处理胆管结石，改善不良饮食习惯，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若有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送我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有几爷爷夫总统登蒙古国呼日乐书河铺埋好的乌藤多藤染长来红色解放军当武警部队消防公安警局国内干部党员出来马洋帮干行就行下八百个德入武汉镇帮干行就为人人多藤染长来博尔滚别行百七八个拜个往地去杀人顾客帮干个人制作好等孙蒙家四百人放火乱行人方便面行下八德南京行为白相者来亨黄行酒来内党等往地家亨荣党得共吞共庙内共吞浪得落阿名往地白皮来无论别的三十文农神蔡振廷神隐记管理厅制作好等所人二十同班阿走贫困民帮干行酒皮行黑神行文献欧家甘在帮干立碑阿庄南龙烟烫水库南武汉镇地德县门下论电龙马来也光干亭酒皮南路南龙来有好白中秋白过前地票马来快干李艳汤表了门云南给你滚南台合作完地来湖北得土宅民宿买位若腾不能别的少接文大理地将如了龙卡定向乱等等来便接名合作完当十两人蒙云南那边老神米志明爽朗做得好家人流人便管理验汤表如何摆中秋过前和马理验南西本人不论别的少别人各婆蓝都混龙马印象来西南大中和德曼以村民小组德拉兰村德斯茂港镇第斯茂区德文坡来更刚的马乡人便皮南路南龙东昆马兰也得混汤喊家都在更刚不便批评内世贸港镇党委政府正喊欧国门协奥欧现在这协奥欧阿庄不便批那么多乱乱内买一边乱民多很排帮干制作饮酒管家等面做家帮干饮酒批那么多乱乱内得家阿妈喊现在这等火黄阿妈滚门内八比里萨干能让米滚马上等待家让米乱都做人专门的来后摆买位不能别采购经理之数能反干自找业能等好来便能力白来四十够摆别当人奔马来跌跟马从得马能力白来当摆货反干屋炸能等好来内地端马来来不能别的三十一文反干行酒龙安基隆县能云子卡这能西藏普遍皮来干领土那么多乱来靠腾韩火文来马乡帮干行酒红色解放军当武警部队德帮干行酒为人人左扎阿妈喊现在这当火灵阿妈滚门内巴比里萨专门快警察来等尼泊尔波莫来和白马来多等平安地毯不能别的三十一文港湾哈拉地尼泊尔不便皮来干领土南独南龙来我也得滚带家玉总统九百二十一个专门操纵是没人别的三十一门弹黑外务省发言人的等操前有人来弹话等别的干有好往来都等操前有快乱喝着样本跟来你那地的想法特朗普政府等地阿康滚任欠阴谋活动有快模式忙着喝着来干嘛跟着阿康等操前逃兵忙不等乱八别的杀来龙堂边帮政策马也地来央变起海专门号码快乐等一郎不能别的三十一文冯色等别的干为马个得多滚南那拉可刀乐等一郎来也得滚大家爽过米滚马上个蓝台有平安地探不能别的三十一文一郎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来了电话谈话等一郎有地经络阿康等家有行等一郎来五年内龙马经阿康马也地难一地多龙庙来加多盘两样安静该蛋开来变好是当马变在吞蛋开
1: 不见乎龙好在马阿庙佛分蛋很流如好当马红得赞不见乎当是今天

0: 比如我的反应但今天等来合作会并请参与同情人在的乱看广播博来本面后主动和比如我的反应努力尽管恨的某种给恨我们看
1: 云南先是怪是那种是八大中破个天先是怪那个爱
2: 云南先是怪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铁你先是怪那个爱
3: 南这么远浪安天梦有没谈那个爱你在浪那时间是怪电脑浪那路那时间一个
4: 时间的爱靠说完善你你在浪那时间中东一个习近平第二季斯斯坦蒙丹那共产党干扎帕洛夫铁克姆什卡卡的时间莫汉干不热丁丁切莫埃穆拉姆什古阿萨阿萨阿埃库格罗克瓦的时间尼泊尔蒙丹说及经验他没啥子库在蒙阿什龙埃西马才时间时间提单跟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嘎铁莫宽莫尼白帮丹那亚鲁的时间这么的朋友干在沙那点是大门站，你台什么是龙爱亚就跑多他。第二季斯斯坦共产党干扎帕洛夫过，米瓦蒙丁亚武习近平贴，必是开可那和谐攻他，可么是嘎子碰龙爱，子碰我爱胖。蒙丹了矿那能播，中法蒙真沙共产蒙丹贴，第二季斯共产蒙丹人南拉姆古库，没进开那念在门囊。当不当做爱哭真卡说那蓝铁线爱蹦蹦可是不来嘎。中法蒙真沙共产蒙丹铁第二季是共产蒙丹不都苦靠个暖么总蹦蹦个地来嘎装土豆爱爱。但是那点是大门站台什么是冷爱呀是你多他蒙丹定样我习近平过必是开课他。听了矿爱困住你上海蹦蹦蹦蹦蹦能脖子碰他上楼买点他如上蒙丹共产党干普京乌兹别克斯坦蒙丹共产党干米尔吉耶耶夫蒙古蒙丹共产党干呼日勒苏和铁克姆什卡卡爱是干么啥你是管来过那只路哎要让他上落打怒碰铁让那什么不立打怒碰完这碰是我问你不管胆定金不管胆把地碰不啥干不热切个人母他上落买不啥清密不阿咋站我还干不热他定金切不外母个龙啊哎要电话都样定金来苦不啥清密在日在爱师母啊问你啊爱师啊爹托你啊高声问阿张是故荣达是故定金来苦张碰不离杂不是不把清不离方便面见清密

0: 시감당아 아이 컵누와 푸나니 인대랑남 컴므이니고 노지고 나다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므이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크룸가
1: 유나 초스무 좌데
2: 아머니에 리스무 좌마진아
1: 괴스무
2: 희시무
3: 우부헨사 리시도마 아지스베 좌마긴아
4: 零四六二九百步，阿吉说花花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挂，一起买明年铁零啊。习近平年借吉斯斯坦总统扎帕鲁夫的转变来回国。习近平年米挂米，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蒙古国总统胡人勒苏赫的穆勒回国。莫哈真挂年，一抓正装米铁是古的什么？一袖子福年国王。大理李家嘛年。中秋国庆，我很难念话。把山下路是为了有大兴阿哥五年嘛，提乖乖的，每件吃都难挂，啥都忘了话。世贸区世贸街正年，都些都是一件纸，一件阿妈的毛，一抓九张密码，嘎嘎富二正年啊。敲门不挂，不吃阿哥几年，挂嘛我嘛年，不比比上边一个话。有怪富几个密码年，里里已经了念过话。你不爱挂，如果胡老师五嘛挂就错二十数，不好我吃提有抓过话。阿们年妈媒体是这么么的比装啊。我关于这很好啥事听你来我他这样即使是他总统帕扎鲁夫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必须开课和谐公关抓辫子都一个。抓辫子他你国火马孙年的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这样即使共和国移民阿克吉尼孟杰伊特里兹阿们一时很你使命了自挂比我大来糊涂没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这就是共和国，一家他来户，谁来户呢？我打来户，我子没忙过，弥补的个娃。我关于这，银行啥事体你没落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必须开口过，你都的你次出口，上海合作组织制度也还过。没挂名，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蒙古国总统胡人勒苏赫等没来户个娃。都是不说你讲完年阿们解放军买比武警买阿都是民意书公安查查就抓民意书当然是他铁都我还有马次吗摩哈这挂一抓就抓民福来婚年国王阿们挂起让我杀的挂多年几次时很多地方铁次我有抓过铁扎过的扎民的年查查发现多年的挂没关系厉害心一不拉吧力度苦地站都地方我都嘎一件铁都地上土哈佛格斯错就过日时日子安置不抓瓦里斯八十步就能抓的话以下三声音塔身材真挺身年纪管理的年查查西刷办了就挂快明时刷的门的这里面挂一抓就抓的步铁都门被佩服斯孟拉贤蒙哈真也塔一边妈一件孟多拉斯一件只一件爱路是乌格里马的梦一抓就抓米的梦就挖这年啊中秋国庆，我和男人去了他。原来我家军就你妈年过来的，没见可以见的人啊。出家白路，把山下路是未来大兴五年嘛，我就交完年。银行你吃十年过去，大理李家庭你们嘛年。奇怪我把山下路是未来大兴阿哥五长了年嘛，路边那个没见吃得走的。第二年，原来嘛年路边你都耍多我两嘛，身体嘛里嘛我。第二不都。越南民国改军就民们年过里的阿哥已经了年了。银行你吃银塔。

0: 你那地在广孟汉大马里拉斯富安市思茅区思茅嘎镇那拉村马月卡大中和姨妈阿克日拉斯一届欧地巴尼孟拉年不得木顿结果今晚满大格里哇刷都是不独立他思茅嘎镇当为政府年阿达阿米八岁的孟杰刷发哈现在孟杰刷发哈斯擦擦英国第十五第十九年因着九转米姨妈挂酒八岁现在比六个地是不挖的资源一门观念那是门所满抓一类也是满抓啊定了你他德国州人家先年出名的瓜把此国骂我一个娃莫一阿普阿查李苏德阿什把此国哈苏年出名不瓜哈来来咋几万年时莫可莫来瓜八岁你啥不啥他来和你错就年嘛得对莫我当啊银行萨斯廷塔新三日卡走时基罗县路湖湖拉罗门瓜一抓就抓个嘛处你替你管总啊建法局门比五级门年就抓密码鼓励的马姐姐富二子年六的小图你八岁前面六个的不抓娃子年啊你不爱经常的一张白房马瓜就讲完年我管一直银行萨斯廷尼门口我只管起你不爱路湖湖拉罗时不马瓜就错了世俗不好我自己有转过吗朝着神你银行萨斯廷达一度转满了吗朝鲜外务省瓜都是被附属你国廷达地里边啊美国定的字瓜朝鲜的多年落实英国马年阿克你莫当啊特朗普政府年错案之外被路是英国在年美东我姨妈瓜就朝鲜之外真知嘎是第四单子嘛的下完年的嘛国里地转啊边啊伊拉地区尼银行萨斯廷达地里边啊美国每年伊拉拉拉克到路边门门的库西拉马瓜就出了年有时阿米有能力哇那能是不全白全部 AGT 马瓜妈咪装嘛贴瓜切的哪个哇阿只是我米一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你塞给我格了嘛的那米是我们的哇阿们提督他再轮起来
1: 一是桑梭
2: 都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门界机洗几匹白克搜嘎嘞
4: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称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提里古多郎啊在第二马年拉索哈就出院之我马过一级一土厅啊八岁部第二三九三马年一级出院之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孟杰特里子路算你马路路杂比祖纳杂比修炼杂比出嘴之里子八岁一级阿路孟杰特里子路算你马出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的什么年八岁比个里里八岁不得瓦库一匹拉杜马八岁哈就提出阿比瓦库瓦里森我们直接被出席此次塞图森林八岁不瓦克尼古年老师里里八岁吉古马戴阿克祖哈老师师傅马普西吉里子第德拉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年提十个提示师傅马戴普西吉里子此次塞图森林一米五米马阿克吉尼一匹拉子一部瓦子九里子瓦子第德尔一瓦里子目前马尼尼来是特里子比斯林扎比来是特里子你明目明目前特里子马国八岁还就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年比斯林扎当年马瓦扎比九里子
2: 阿布马扎亚马扎
5: 木瓜马瓜那马扎
3: 木瓜克瓜木里瓦
0: 那卢斯布就白去的布按着说好好的电路我念在联盟啊你念有念妈一定念不下路木瓜拍摄死了海你家门都被妈瓜木瓜的别人拿路个嘞木瓜提示念妈一国族路海你妈着装不下哈斯有不能拿我他面壁叔叔格林拉公啊阿里五百年阿们此来说念天门带带的苏门苏路瓜孵化计划几个是阿米眼着一晚年阿里五和阿里尼起当个贝利一马八年马来啦马个秋年马哭啦阿们年阿里毛我拉拉哇带路木瓜马那路嘞

农民是马嘎路子提笔你娃你夸手思维马维古百里思却马女古百里有的提词走子来有不提词嘎吃来阿们你女路为了目光马能路来

洗坏盆、擦面、洗半边、方便面拌下坏淋，南安金南拌坏淋，风泥多拉汤底沙松蛋白嫩。庄干阿玛含红仔或者或有好金煮者煮庄泥，黑汤底杂面中来滴。

0: 德昂族盛装的模特踏田埂木道箱款款走来，织锦流光，银饰叮当，竹编鼓穗点缀其间，传统民族工艺与现代审美在道浪间深度碰撞，五彩霓裳映衬着连绵金浪，光影交织间勾勒出边疆各族儿女相亲相爱、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国内新闻，8月3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8月3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编好人光荣上榜。8月31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六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新闻，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据朝中社8月3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据伊朗方面8月31日消息，美军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发生野火并仍在持续，导致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500万至5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影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2: 临时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临时膏综合利用项目以临时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临时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临时膏的新工艺，为临时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云南箭头临时膏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摩碧：
3: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泥石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泥石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进出液的指标也是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2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2: 截至今年8月，这一项目已累计消纳临时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消纳临时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临时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 金融机构开辟绿色新

0: 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云南箭头临时高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才超。
1: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0: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2: 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工、入库纳统、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0: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2: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联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3: 8月28日，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请听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磨憨磨丁合作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5: 集中安置居民李树仙
6: 过来，基本歇了2个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那种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5: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 莫憨迅打给排水公司董事长周秀兰。
7: 听说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里拆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5: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莫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云南交投西双版纳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廷坤：
8: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00余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推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5: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七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冷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3: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请听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莫憨莫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9: 莫憨莫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校长赵斌：
10: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2的集中安置点，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5: 莫憨莫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中心小学1年级学生古江山：
11: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5: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声一面旗、同走寻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保山市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校长杨少文：
12: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5: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军训教官何桂林：
13: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5: 红河州开远11中学生牛心愿：
14: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 8月31日，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的上学路，也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见证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请听报道。
15: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韩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16: 姊妹两个人呢，都女生，人呢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人呢。
15: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 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资料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观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0: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1: 就是要凯旋，哎。
0: 蔡雄是普利乡沁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脚并用地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1: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0: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1: 我马上就去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森路。
0: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1: 运力翻了倍了啊！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那个2号梯800人，现在两部电梯同时运，一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0: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要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带头抓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问题意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4: 身体发出这些信号，警惕胆管癌找上门。胆管癌在医学界素有隐形杀手之称，它并非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却恶性程度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按照发病位置划分，胆管癌可分为肝内、肝门部及远端胆管癌3类，其中肝门部胆管癌解剖位置复杂凶险，占全部病例近半数。该病高发于50至70岁中老年人，男性患病比例略高于女性。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胆管是什么，胆管堵塞会带来哪些后果。举个例子，若肝脏如同人体的化工厂，持续生成胆汁协助消化脂肪，胆管则是连通肝脏与肠道的专属输送管道。胆道系统结构细密复杂，肝内胆管如同树根逐级汇合，最终汇聚为肝

总管、胆总管。一旦胆管长出肿瘤，管道发生堵塞，胆汁无法正常下行，便会引发梗阻性黄疸、眼白发黄、尿色加深、皮肤顽固性瘙痒、大便呈特征性陶土色，这就是引起小黄人背后的元凶。随之而来的还会有肝功能损伤，胆道感染风险升高，病情进展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相较于肝癌，胆管癌致病诱因尚不十分明确，但几类高危因素已形成共识。一、胆管结石与慢性胆道炎症，结石长期摩擦刺激胆管上皮，持续的慢性炎症会提升癌变概率，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尤其需要提高警惕。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属于自身免疫性胆道疾病，患者终生胆管癌发病风险可达 5%-10%， 且发病年龄多在40岁左右，普通人群高发年龄约70岁。三、肝吸虫感染常见于喜爱生食鱼片的区域，广东、东北等地虫体长期寄居胆管，反复刺激可诱发癌变。四、不良生活习惯，肥胖、糖尿病、长期吸烟、过量饮酒同样会提高患病风险。若您属于上述高危人群，无需过度焦虑，但相比普通人更要重视常态化体检筛查。不少人得知患上胆管癌便心生绝望，事实上，针对无法外科手术切除的患者，介入治疗是解除胆道梗阻、消退黄疸十分有效的方案。介入血管外科常规开展多项胆道介入技术，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 PTCD， 依托超声或影像设备引导，细针经肝脏穿刺抵达胆管，引出淤积胆汁，快速减轻黄疸，修复肝功能，为后续综合治疗争取机会。多数患者术后皮肤黄染快速消退，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部分病例中，可联合点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在疏通胆道的同时，对肿瘤实施持续性局部放疗，抑制肿瘤进展。这类微创技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对于高龄、身体耐受度不佳的患者更为友好。胆管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疼痛，但身体会释放预警信号。一、无诱因皮肤瘙痒，排除普通过敏，多为胆汁酸盐沉积刺激皮下神经所致。二、眼白、尿液率先发黄，该表现早于皮肤黄染。三、右上腹隐痛，持续饱胀不适。四、大便颜色变浅，呈现陶土样灰白色。如果出现任意一项症状，切勿拖延，请尽快就诊检查。胆管癌虽凶险，但防控留有窗口期，坚持定期体检，积极处理胆管结石，改善不良饮食习惯，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若有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土鸡的，
3: 正破嘎天五千只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어야
1: 딩나야유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어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보초바치디보코스샤스나비어야코노야가두벼로오호비케죠시지피지어지스스타조토자파로포기어포다레도제다习近平表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尤耶夫、蒙古国总统夫人勒苏赫吉尔莫达乔、穆哈泽迪亚德卡里里耶、纳普维塔阿嘎阿嘎比维卡说的这些，达里里加巴耶哈巴多尼勒国企业海达比迪奥克、乔哈格加迪布拉维国家克乌斯迪奇曼切达、斯莫奇斯莫加泽阿提加纳迪勒。俄鲁哈鲁纳夫维塔嘎嘎嘎嘎维嘎迪达嘎兹，迪米迪库阿布维嘎维曼代马维德后周一加西奥迪哈拉秀，中国普希莫杰蒙嘎维兹罗马拉基，尼泊尔米巴米约纳夫维库四十八超高行阿吉迪嘎狗，达，我好古迪罗迪罗，这里呐喊。我的米比奥亚希哈巴是指的你们说哪？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斯开克和谐过我俄罗杰达，俄罗杰达可诺，尼玛国家为什么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破例加大来的加盟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吉尔吉斯坦共和国莫缺噶大超盟加爱杜维利他，我们不接受。今天美国亚希哈巴谢吉丁达瓦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比斯开克尼希人气可靠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的委会会议表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尤耶夫、莱姆古国总统胡日勒苏赫塔莫达。你那不把个西边俄罗斯的个开发机来不听马某小法古阿姨及大爷西马巴的个迪希阿哈嘎莫哈泽。那婆就为他嘎提嘎嘎切，记得去嘎喂。那还个嘛叫几千个字就为错，嘻嘻的哈的起嘎嘎嘎。的家里摸门个，的家里哈哈的嘞。阿婆哥奥希嘛，下来阿婆奥希哥发比米家多的嘻嘎哈下，多多一个的嘻的哈下我哥我扑比。那婆就个错，的家里里他嘎嘎嘎嘎嘎比笑。要把些钱，色彩这题是一级管理题目门格，题目为的嘞，是说把那周昆明市设计自然灾害救灾自己的一娃娃毕业而来，莫那些莫哈这一台水库一个比多那边拿出为他嘎嘎嘎嘎为可嘎的为他一个字。把一哈把多年来过去接个了为 DVD 要可以那是我孤独嘎了把错自己罗马垃圾。加拿大个某位希尔班奇斯他隔壁大里里加奥哈格迪布拉巴克国家的马克拉库哈拉格乌斯的奇妙切达，希尔班奇因尔马奥纳德多姆伊古鲁拉哈拉勒普尔斯斯莫区斯莫加州纳拉吹马约吹米小组奥为大组合尔马一个尔鲁哈拉，你们得酷个鲁鲁一宿。亚国家八次秀，俄鲁哈鲁维塔普勒斯莫加州大卫州夫米亚塔多达勒，嘎嘎嘎嘎维嘎哈哈迪克哈拉，对勒，那做下就把超马脚，嘎勒是维超噶马脚。第二次，吉乌斯塔马莫约维迪米迪库阿布布嘎沃马德马维德胡州伊加西奥迪哈拉秀，西格巴达加维迪米迪库比超泽亚阿布布嘎阿查泽亚阿布布嘎里超泽亚阿布布嘎。德阿泽亚阿布沃嘎沃达勒，迪米波库德马哈拉，富国西国，卡久卡久波达勒，迪米迪库，尼沙沙埃德马哈拉秀，迪米迪库名字名叫切达维莱泽乔亚塔达霍达嘎达哈达切维奥哈达嘎莫秀。小铺大卫甘纳塔嘎莫维希哈巴塔做过制造业采购吉利指数 PMI 纳巴，迪哈弗奥科奥奇国阿纳希弗克嘎。我是哈巴的马库的哈佛奥克在阿纳克佛克罗马秀对了，祖国为普西莫杰门为这次罗马拉基维塔阿莫维尤希亚巴西七天你西扎日卡泽斯记录西

0: 巴米就比那不比他个咖啡可能定要高。该发起了武器不对马步马压和，这只嘎嘎给切，那得的了米压就花奥米塔嘎嘎嘎嘎多。你不二婆土豆大表罗吃的米表压起哈巴些吃点的其实哪里他咖啡，你不二米把米要拿特别高四十八超过行啊吃的嘎嘎。草州社起哈巴些吃点他土豆为草区外不是多过马巴不为，阿米嘎吃的字。草西塔嘎达杜比俄罗斯子摩哈拉，特拉普政府朝阿夸比当年可要大嘞，马干迪哈拉比的个地嘞，草西维姆米阿夸塔加亚拉嘎，嘎巴奥卡嘞姆米加维拉维的嘎维嘎达维的卡马贝罗，伊拉普希阿巴谢斯丁塔土豆维俄罗阿米里加马亚伊拉拉拉克刀塔科博拉维四十八朝尼嘎嘎纳焦下焦巴朝卡卷马。这个米表也是把些吃的呢，伊拉不咋不对周查某不过为伊拉，我把我去国家为米阿夸他要也为国家，加也加只拉为地爬地家为他个那对地拉子拉嘛排骨，就开地爬他嘞，阿提瓦可拉都有只。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投机咖啡有多投机把博客，加达了努表罗那很咩。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就黑。

0: 习近平主书记你去来的去高考沙巴的去安尼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加多年前年来阿罗贝塔为多卡塔马路米卡的教给他卡的多地达我为主体教育了马以为他加就没他过大为多么我去国家来求子马家为国家的马祖华求子和马却为求子马吉为家伯达大为恶科很多拉达比有祖华为李维他为何求子亲马为李维他为他诺伊达我亚就亚拉莫教你个苦嘎的马杰的就为马吉马雷姆可拉黑拉雷亚尼嘎达为李维他为有一则求亚为李维他为他哈下雷加亚一个字为的就家格萨尔的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比蒙的塔卡的哈夏达乔加的亚一把乔马多雷的代表的代价的加亚一个字乔亚起码为他乔马雷高和拉比奥罗佛摩贝米比奥罗乔泽比奥罗李维他比奥罗卡的西嘎字阿格雷雷泽亚的塔哈夏为佛摩贝米塔有祖华出自他有祖国落实为社会主义亚国卡塔有
1: 我出去诺西达诺西亚拉你去人脑一直出亚你去国就切达来国家的毛婆猪猪带带家你去七里比尔出亚拉达比一直出亚马亚比斯的马有祖华亚日古火锅大家故事明日马吹嘎初级马火大勒许下米大喜多看来这初亚起马比嘎他大哈大比尼哈塔多罗切祖华亚日古火锅大太火诺祖华亚日古火锅西法法里奥利火来这初亚起马比多勒卡数嘎地嘎门飞黑地地歌秀这黑他大地勒国家的马币超值，我吃国值。到了卡数个第个门嘞，我不我的个个个哈达嘞，这个钱么怎么带个哈啦？让你家老那边好，

也是过行的时刻。在国美和陆家生大家思维马哲亚也加可波拉。第七时刻的课要我为卡斯格勒以脑拉嘎。我可能我怕给的给大理西周这一周我立马。第一个下过去课课我怕我该古本拿嘎勒实习。在国美第一个读为我嘎没给熊。第二个呢要我怕给的给切就为不米他把大勒我农苗我给。画皮起的马芝麻而为微耶要它切割便秘。在国美阿罗古画皮主席主席立黑格立马把地。要加压的地切勒你妈留给他勒给切为的家。拍哈为蒙那要哭过地哈啦。一个下过去时刻我下巴要古本拿给勒我比哪家哈啦就比来古给拍在国美米卡不海里他没有的哈马东西我是国诺嘎要为哪门马家古要多为你一家和主靠为哪古为给自个海家国诺丁要哪家为个解读哪次来打来那马就把错给你嘎地对了哈巴谢马可诺你一家和他就靠为靠查我靠洗个洗个那古个给了我给为古本拿下加说吧古为的那古把加归美他哈巴可马他的垃圾哈的古币黑嘎你起恩嘎了又画皮我过一了我是打台给洗为民族主学课你加买不还了妈妈黑嘎又为都去那国家哈啦古本那地图地理学科噶地给哈啦，皮卡，地起国下国起起国四哈巴里黑亚塔，就靠考察学科，是个必须个，唔博地博，学皮勒古为国的，民族做学科，在国美为里黑亚勒，里学者米查者亚的个，学者里黑亚的咯，要是考考拉达，也该下架。你哈过皮嘎只只马西，你黑维古只只黑马嘎，你来写课就靠一个老，你黑个咋会没他？你黑维海家维巴的马白比嘞，以为嘞这只马子嘞，把住这个地址。我卡把你黑家的爬过，唔怕哈家过跑到一嘞，有司机加个加不，要和他挂个加嘞，咋会没多多拉大维的皮过，的皮路马修。要阿布达达勒霍卡亚普子格加子拉勒霍卡亚谢琴尼亚塔说达不说过那里要里希亚和他古都勒招潮地子大克古亚米和哈格超过你背后霍卡亚和哈格给了国国汉超卡贝加切达杰日普库加鲁哈鲁达勒霍卡亚和他大瓦维大黑古达汉子日亚嘎古哟日路得得不顾西古日 AV 哟得自嘎勒霍卡亚和古威你黑格嘎阿克奥克利哟不不顾阿姨的嘎你和他的哈利说达啦哟可卡可里马黑就靠本勒你黑亚你请你嘎那哈佛奥闹靠嘎咯靠威其南达咯得出地嘎嘎多曼嘎里马他你怕亚米爱古你黑打黑打古妈母，你怕古错哈去给死，起来哈家巴多来哟。对了，咋个没你黑个的马打了，哈我为亚米爱和他，我不嘛呵呵的了，你黑子哈的。你来你跑，咋个没就为你黑个打哈得多，你黑个打哈多了，要错的错门为麦铺家有法事，昆明你就是个了。要有个大卫，我们我护理嘛有大嘞，自个自力给嘞，富家宅，富家老维奇，马得门为错过，多来个多慢个，错起马得不比，几个皮不比，铺拍多来个七比，黑个咋鬼没马拍吧？要个位，要米爱喝，可可多来个个，俺嘞，看哪度个，滴大利用。

格莱克普嘎秀迪加里大卫征服了尼哈科维奇嘎嘎奥霍华皮西尼兹高级中学里黑格大派嘎秀里黑格其的嘛里黑为卡纳海嘎出租黑路来高租黑嘎维尼玛卓阿科哈沃维亚米埃里黑亚古加黑拉派维尤来里黑普哈普的嘎玛赫来加普阿吉吉耶接说李黑亚和阿科哈李嘎玛西玛李嘎玛黑布维塔姆摩勒加贵美嘎李多玛西哈拉李帕李黑亚古考嘎达维奥夫米歇夫也接着卡克蒂杜纳加贵美多达维米卡维朱哈奥米拿哈嘎李黑格奥米李多嘎制度不说我哪里有日度啦李黑格科阿罗都拿回来悠悠第二个阿吉海嘎里黑格他谢博尊他可以请哪里你请命里给你黑为何我家为我家嘎你请阿命里接着你请我怕拉为第二个嘎你黑家他嘎错了谢过去他嘎他可以你黑家和给的给子那你可以嘎你黑格他下马嘎你妈把你黑家那嘎你打为哦有个为你来的这个口你呀话比你高阿罗的婆高考为李黑亚做拉手来李黑亚卡别家大学考个咯你怕李黑亚古一波考个咯这不该为话比你高为李黑亚的七婆给黑路来李黑亚的嘻嘻哈来我个大学黑给哦来一波考个八个的还个我考我七个黑个高考为成绩足足拉维嘎，李家斯阿罗的呢切达。在闺蜜奥达维画皮尼高，李黑亚迪加里维乌斯巴维尼哈塔多达勒，李黑格搭配迪钦克拉维，李黑亚的嘻嘻哈勒奥嘎大学嘎黑黑秀，来接克诺维尼哈国给度奥嘎拉格作秀。过去些克维在闺蜜，李黑亚和维阿伊的古比。第几个亚度马作为扎闺蜜，若你黑亚起码为阿姨个陪，那你妈可比落家。扎闺蜜各位，扎闺蜜亚度马作来，你卡为摩羯个马作，人你卡个个你黑亚哈个哈大黑，若我去克拉里个铺，迪家里政府比大为拉小铺，阿吉来起码为超得铺来，若他。那个制度为那个铺嘎他不也有多了呢画皮哈我为可苦立马为苦第一个是说铺哈拉古我哈爸爸怕狗有个为那阿妈嘎做那你妈可立黑个做我黑我爸爸也爱做在闺蜜为地皮米皮米自家为挫折挖压和你妈无奈也加得住来错地个里塔就马多嘎不拉比熊，地家里大卫政府呢就只摸门个嘎做家的用。你来你是好的真哈巴，做雇主也约他去过优秀雇差大爷学毕，做西部约他时代楷模学毕。你来你是的好你哈巴的其实呢，你来你是好我也嘎都做过你都是无学毕。你来你去的课，你下班几安尼？做工作也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也几位主席习近平，哦，北京市人民大会堂课了，去过脱皮估计开模学毕。就是要大为第七十八学大的教，去过沙巴后去手表毕，去过优秀教师，去过五一劳动节咋的个阿弥阿佛噶阿妈家。在闺蜜，若米卡布蛮多嘞，错他哈大不为起，我爸我去为立马把我错嘞，蒂姆伯蒂姆为立黑家去噶，就噶少。话比你高为他一立马把，可我那大家就会妥达嘞，你家买。狗笑话立马把，若和大为客家的人家立马切大黑，亚小吹立马把，莫吹那为立黑家他普嘎嘎比为噶。错地个他个马古比较，下个嘞，你马个后卫画比你高，阿罗的毛利黑家周玉丽，大学黑路大嘞，阿给大哥马给嘞，

0: 云南粗食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么金啊？
0: 怪食物。
1: 黑食物。
2: 五谷粮食一起读嘛，阿吉苏代抓么金啊？
3: 林苏六啊，小白布，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满瓜，一斤麦米年提领啊！习近平年借吉斯斯坦总统扎帕鲁夫的装备来回国。习近平年米瓜米，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蒙古国总统胡惹勒苏和等穆勒回国。摩哈真瓜年，你抓最专门提示过的是吗？

0: 一首子福建歌，大理李家妈年中秋国庆，我和奶奶瓜，八三下路时围着一大行阿哥屋娘妈提过来，门前吃的奶瓜说的我的话，四毛区四毛家这年都得晒都是，一件纸一件阿妈的毛一抓就让你妈刚刚放在娘啊，敲门不挂，不吃阿哥几年瓜妈我妈年不比比上面一个娃，有怪不几个妈年里里一见了娘瓜。
1: 你不爱逛龙湖湖老师，我们挂就出了事书。过行往次提有抓过啊，阿们年妈每天是日日么么在被抓啊。我关于这很好，啥事体你来我他？今儿即使是他总统拍照路附近，中乖乖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必须开课和谐过关，抓被子都一个，抓被过他，你乖，我妈说你的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儿即使共和国。
0: 一面阿克吉尼梦见伊特里兹阿门一时海尼市民罗子瓜比瓦达来糊涂买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家他来糊虽然糊尼瓦达来糊瓦子买门瓜米不得个瓜。我关于这银行啥事体你莫落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必须开口瓜，你多年年次出口上海合作组织制度一海瓜。
1: 没挂名俄罗斯总统普京，我指别个是他总统，你也几月一付蒙古国总统胡人来苏和的穆勒胡格瓦。都是不说你讲话呢，阿门，解放军买被吴金买，阿都是民意书，公安查查酒庄民意书，当院长他提督我还有嘛子嘛，莫还这瓜一抓酒庄民付来胡建国。阿门瓜起，让莫啥的瓜，多年几次是，很多地方提出我有抓过。
0: 现在我的家米一年查查八十多年的瓜，没关系，银行行，一不拉吧，零多个，地站多，银行我多个，一件铁多地行土，好富个是，从这瓜就是认知安置不着我的是八十步就能抓的话。银行啥生意他生财真听，生年纪管理的年查查，洗刷板能做瓜，昆明市刷的门头子里面瓜，一抓就抓的不铁多门白白富是，孟拉县孟哈镇。
1: 也他一百码，一件门多拉是，一件纸，一件安陆是五个里码的么？一抓就抓面的么？就话怎样啊？中秋国庆，我和那年去了他，原来瓜家军军密码年过来的门前可以进的人啊。土家北路八三下路是围着一大行五年嘛瓜就叫我年，银行你此十年瓜起，大理李家庭你们嘛年，铁拐瓜八三下路是围着一大行阿哥五张了年嘛。 路边那瓜门前吃豆子哩，对了你越南马年路边你都刷到我两码身体嘛哩嘛哦，对了不都越南马瓜家军就密码年过来的阿哥已经了年了。银行你此行他，你那地在瓜门下大马里拉斯，富安市世贸区世贸瓜镇，那拉村马云卡当中和一码阿哥日拉斯，一间奥迪八年门了年不都。
0: 没得结果，今晚没得给你挖。刷都是五多的他，世贸瓜镇单位政府年阿当阿明八岁的门前刷发哈，三毛门前刷发是，查查一亩地十亩地十岁的，一抓九抓米一毛瓜九，八岁三毛币六谷地是不挖的子年。一亩瓜年那是门手门抓，一粒是门抓啊。定了你他，待会周人家新年出门的瓜。
1: 没吃过马我一个娃，没一阿婆阿叉李叔等阿是没吃过哈数年，出门不管哈来来咋几万年事，我可没来过八三年三不三，他来和你搓酒年没得对么我当啊？银行啥子听他？欣赏日卡走势，吉隆县芦湖湖那路门挂，一抓就抓个嘛，瞅你天天观众啊！
0: 建房局买币五金买年，就装密码过来的马姐姐付我这年，都得在头里八三三买六股的不装我这年啊！你不爱经常的一张白发马瓜就讲我年，我关于这银行啥事体你们可我只管去，你不爱路虎虎老路是我马瓜就错事数，过行我事体又装过我。朝主神你银行啥事体你打一度装满了吗？朝鲜外务省瓜都是白不说你固定打的里边啊！
1: 买块电子瓜，朝鲜的多年老师英我妈年阿哥你莫当啊！特朗普政府年，错案之外白露是英我，今年买东我姨妈瓜就朝鲜之外，真只嘎是。
0: 비스다 좀 하.

0: 在小王年度嘛，国里的庄阿边啊，伊拉这几年很哈啥子听他这里边啊，每过每年伊拉拉拉去到路边门门的苦西拉嘛瓜就出了年幼时阿面有哪里话，那老师傅去别去不？哎，这天嘛瓜妈咪装嘛，铁瓜切到哪个话？啊，这是我们一路有个产业类的话是，那咱庄那里三个娃个了嘛的，那面是我们的话，阿门提督他再轮起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门店鸡，是几皮白壳烧咖喱。
4: 你多呢？你是你过，你喊你吃我呢？总书记习近平呢，吃过了中央政治局上市时多，阿吉大陆生意生意嘛过，天里过多冷啊。在第二嘛年，那说哈就土原子瓦嘛过，以及一土天啊，八十步第三就三嘛年，以及土原子瓦大嘛啊。有年阿里的门前特里子路算你嘛路路咋比走哪咋比修炼咋比秋水之里子哇塞一进阿路门前特里子路算你嘛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之里子嘛年八塞比个里里八塞不得瓦库一匹拉度嘛八塞哈就提出阿比瓦库瓦里子嘛直接比秋水此次塞图森林八塞不啊跟你过年路时里里八塞只顾嘛带阿跟组哈路时师傅嘛破塞之里子第得咱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林提示过提示师傅嘛带破碎机的字此次三头森林一米五米嘛可几年一批的字一部瓦子就的字瓦子第得一瓦的字目前马宁年来是特的字第四年咱比来是特的字一米五米目前特的字嘛过八岁还就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年第四年咱当年嘛瓦子比就的字
2: 他不嘛在年嘛在

那卢素布就白去了布俺就送好好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你念有念妈一点名不想路木瓜拍摄死了海你家门都被门瓜木瓜的别那路个嘞木瓜提示念妈一过足路海你们着装不想哈死又不能让我他面壁叔叔格林拉公啊阿里有百年阿们此来说念听门带带着苏门苏路瓜孵化计划几个时阿绵眼着一万年阿里五和阿里女起当个贝利一万八年马来啦马个秋年马口啦阿们年阿里毛我啦啦哇带路目光马那奴嘞

农民是嘛干路子提笔你我你夸手思维嘛为古百里思却嘛女古百里有的提词走子来有不提词嘎吃来阿们你女路为了目光嘛能路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文监事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鲁社府，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为亚猫干带提醒，放好干农内农发展，为了高山美。
8: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为亚猫干带提醒，放好干农内农发展，为了高山美。
9: ผู้ฟังทั้งหลายข่าวในข่าวสารใหม่บอกนี้ได้เพียงนี้มีสีจิ้นผิงพร้อมซิงโจ้ขอไล่ตัวจ้าผาโลฟูผู้เป็นจงทงพระเดียด